0: 早上九点，高教部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深造的选择。30%土著股权的规定不再是经营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通过签署安全协议，美国将取得格陵兰永久控制权。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ri Abdulkadir 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本身的深造选择，相反的，应该善用在全国各地升学的机会。部长说，跨州教育流动将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接触机会，而这样的学习之旅将丰富学生的经验与知识。他鼓励学生把在其他州属升学的机会看作是一种全新的经验。教育部宣布，经过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讨论后，同意不再把至少拥有 30% 土著股权的规定列为私人有限公司经营教育部属下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这项调整的目的在于满足当前教育领域的需求，确保教育领域的参与空间继续开放给所有有意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各方。教育部在昨晚发布的文告中提到，明白在2006年发布的私立教育机构政策手册所阐明条件挑起意见，政策规定以公司形式营运的私立教育机构需至少拥有 30% 的土著股权。经讨论后，这项规定不再被列为经营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教育部感谢所有私立教育机构经营者所做出的贡献，并将继续和各方合作，维护马来西亚儿童的教育利益。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与教育部展开合作，为全国约1000名会计原理教师提供技能提升培训，以支持马来西亚在2030年培养60000名会计师的目标。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在文告指出，这项合作目的在于通过提升教师的会计知识及专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会计人才培育体系。随着教师专业能力获得提升，他们将能够更有效地向学生介绍金融素养、会计知识以及会计专业所提供的多元职业发展途径。通过昨天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全国教师专业职工总会的全国23万多名成员将享有马来西亚巴迪航空的优惠机票。职工总会主席阿米努丁阿旺说，这项倡议为工会成员创造了价值，也拓展了和私营领域联系的途径。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丹杜穆斯塔法桑文说，国家边境安全管控工程项目必须优先推进并按时完成，确保国家主权得以维护。这些项目不等同其他普通的发展项目，因为这项工程项目将影响国家安全。他提到，耗资4366万 ringgit 新建的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大厦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 11.23%， 预计工程将在明年底完工。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图腰节市集的摊位费用下调大约 85%， 从去年的2626 ringgit 于今年大幅调降到最高400 ringgit， 包含押金。收费标准和斋戒月市集看齐，目的是降低小贩的营业成本。
1: Fokus kita senang sahaja, kita nak turunkan kos untuk penjaja, beri tempoh berniaga yang lebih panjang kepada mereka. Tahun ini kita buka peluang untuk mereka berniaga, tempoh peniaga adalah dipanjangkan daripada 21 hari kepada 30 hari.
0: 土腰节市集将从10月9号开始举行到11月7号。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指出，马六甲从2025年至今年9月成功落实由州政府及联邦政府主办的2092项大型活动，累计吸引约600万人参与。他说，这些活动涵盖全国性庆典、旅游活动、体育及文化活动，以及深入社区并获得民众响应的外展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州内的活动内容，也进一步提升马六甲作为旅游及活动目的地的吸引力。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新闻，丹麦政府表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星期二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签署之前宣布和格陵兰有关的美国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表示，这项安排将使美国取得格陵兰岛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格陵兰是丹麦在北极地区的自治领土。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表示，他将和特朗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签署这项协议。弗瑞德里克森说，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华盛顿方面表示，这项协议也确保中国和俄罗斯在没有获得其同意的情况下，无法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基地或进行敏感投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一连三天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伉俪。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伉俪举行欢迎仪式，届时将会有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及四架 F-22 战机进行飞行表演。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一般性辩论于今天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主题是重建信任。本届联大是于9月8号正式开幕，作为会议重头戏的一般性辩论将持续到9月26号，并于9月28号以最后几场发言结束。英国已加入一项倡议，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涉及种族灭绝等大规模暴行的问题上放弃行使否决权。这项倡议首次是由墨西哥和法国于2015年提出，如今已获128个国家支持，距离达到联合国成员国三分之二的门槛仅差一个国家。法国外长巴罗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说，通过支持这项政治宣言，表明各国致力确保安理会能够充分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近年来，由于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法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安理会在许多问题上陷入了瘫痪的状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高教部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深造的选择。30%土著股权的规定不再是经营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通过签署安全协议，美国将取得格陵兰永久控制权。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1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代表团在彭亨州关丹举行的2013年亚洲学校田径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全场总冠军。我国代表团成功斩获12枚金牌、14枚银牌和10枚铜牌。不仅如此，我国女子跳远与三级跳选手 Nur Shahida Dun Nadia Muhammad Zuki 更获得赛会最佳女运动员。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巴 VFM，
3: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GMA 官方网站 nag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4: Bro， 走了，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喽。今天也已经是9月22号了。生活呢，有时候会累，事情也不一定都顺心，但请相信呢，每一次的坚持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而铺路。累了呢，就休息一下，调整好心情，就再继续。只要不放弃，慢一点也没关系。愿今天的你心有阳光，脚下有力量，带着美好的心情勇敢地向前走。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是的，今天呢依然有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的哦。今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怕没有下雨哈，但是呢走到半路的时候就下大雨了，然后一直到这个电台这边上班的地方呢都是在下雨的，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在下雨的。然后刚才我就快速的翻了一下面子书，就看到说好像有些地方呢也已经开始淹水了哈，所以大家要出门的话真的是要注意哈，尤其是要上班的朋友可能一定这个时间应该大家都上班了对吧，就是一定要提早出门哦，不然的话呢可能会因为下雨的关系而堵车，所以大家一定要算好时间，然后呢做任何的事情都从从容容的。好，那9:19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来听听刘宇宁的这首歌曲《天心素》送给大家。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28了。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那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在第二小时呢，今天是周二嘛，所以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玩一点旅行的心理测验，就是一题看出你的旅行性格。然后进入到第三个小时，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就是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了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歌曲，有的是薛之谦的这首歌曲《湖泊》送给大家。

0: 管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6，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测了哈。上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斗湖呢是有烟霾，纳闽内陆及山打根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雨，纳闽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内陆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斗湖局部有雨，古达局部有阵雨，纳闽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3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今天看来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出现哈。所以大家真的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测咯。好，那9:37，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深的歌声，我的队送给大家。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5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芝芝诺表示说，沙巴监管电力及可再生能源监管权后呢，州内的电力供应系统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然后我们再换个焦点，看到首相署沙沙事务部长拿督穆斯达化沙木呢披露，2027年的预算案中应增加或维持沙巴和萨拉越的发展拨款总额。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拿督加菲里阿里芬表示说呢，沙巴州政府呢高度重视近日发生在仙本那一间度假村，一名中国女游客遭受一名男子潜入客房里企图进行性侵的这个事情呢。他强调，确保每一位到访沙巴的游客与安全与保障必须始终列为首要的任务的。那他也表示说呢，警方已经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一名嫌犯，并表示将交由执法当局展开全面的调查，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会做出任何的揣测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就已经来到早上9:47了，我们待会儿呢在10:00的时候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当然呢就是在10:30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歌曲咯，为您送上木兰的这首歌浩然长歌，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啦。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耀耀，首先是新闻提要。十八天列批用容量已经年代达到26%。向其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机会持续扩大。截至今年九月，共有七宗涉及公众街天列死亡事故。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天列发电批用容量预计在今年年底提升至26%，相比2024年的8%，明显有所增加。沙巴首席部长特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截至今年8月，天列批用容量已经提升至19%，显示就类天列供应系统的表现持续改善。其在蔡吉纳巴鲁泰下主持沙巴连年理事会会议后，安阳表示，其讲平均停电时间指数也从2023年计598分钟，改善至今年7月计226分钟。业方改善主要是因为当局持续落实多项天网系统提升措施。特杜斯里哈吉吉表示，自从沙巴接管天列及可再省连年两月计感干前后，就类天列供应表现也持续提升。要紧天列而够后，沙巴连叫建开批准及落实天列系统改善工程。驻外特杜斯里哈吉吉表示，沙巴东海岸未来将通过发展天然气发电厂计划，进一步加强天列供应。目前要建天发电厂计划，石材新搭建同调湖，未来将促铺次胎柴油及总燃油发电厂。其讲当局也计划增加梯田太阳能发电，以及天池储能系统计容量，以提高天列供应计换天线同可靠性。业调计划是确保未来10年计发展能力，能够满足能源需求。同时，沙巴设下目标，在2035年之前，让可再生能源占整体能源容量计50%。业也符合2040年沙巴能源路线图及太蓝图计目标。沙巴持续扩大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界覆盖范围，让更多来自乡企及内陆地区的学生获得上进学习机会。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达多穆罕默尤苏夫阿达表示，要紧工作是通过马来西亚 Techlympics 推广计划进行，以熟悉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主研方面的查期。其是在阿比沙巴大学出席沙巴区综合科学工艺及革新文化推广计划开幕礼时，安阳表示，其讲目前已经体育要私请725名来自沙巴及立凡界学生，以及336名教授参与要紧培训。要紧计划让让教授有机会提升上进技能，制造要紧知识，带进各处学校传销本学生。其希望日方持续进行该工作，能够确保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人才界培养，包括沙巴向其及内陆地区。同时，达到穆罕默尤苏夫表示，共有1043名来自65所学校及9点教育技巧界学生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 Techlympics 沙巴区赛。参赛者来自沙巴及立凡，并参加多则以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为主题的比赛项目。参赛情况非常踊跃，显示年轻一代对科学科技及创新领域具有浓厚兴趣。据说马来西亚 Techlympics 不但是一个比赛平台，让让年轻人有机会展现和发掘自家的才能，同时接触更多科技及创新领域。有潜力的参赛者也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技能和创意。
迈向建构祭坛。这支检验叫的沙巴天烈共数穷记录切中涉及共中介天烈死亡数据。沙巴天烈共数健康安全及环境总经理阿斯林巴迪表示，抽神一条意外界仍然保格在企里听声高权界提防进行发通速碰迪洛费扎希顺快界听蓝以及毁法接驳听人定。其实在沙巴 FM 听台切播时接收新邦 Express 节目访问时安阳表示，演出其提醒民众在扣圈听声及听力实施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沙巴天烈共数也持续展开各种安全宣传工作，保格期盼安全降错会以及制作同发布相关视频及宣传材料。除外当局将在检验涉业展开天烈安全运动，进一步提高公众界用听安全意识。配合热叫63年马来西亚协议界落实，沙巴依家从检验涉业海数前面接干消干至灰料界干利工作。天防战俘及防护部部长特督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日康强烈移交使要做好前面准备，包括法律基础设施、报告系统以及严厉主人定方面。其实在阿比乌日康硬头会主持开幕时安阳表示，要紧降持要处理铺装达到迈佐马合推回神套。达到阿里芬表示，目前已经确天叫责准批两位，以确保天热界汤界消干至灰料干利工作连叫顺利及有效落实。见阿重报闪门提要。沙巴天烈披拥容量已经人大达到26%。向其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机会持续扩大。这支检验叫的穷有切中涉及共中介听力死亡数据，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牵挂。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2: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3: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住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4: Bro， 走了，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做《小眼睛》。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霓虹，霓虹，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待会儿10:30呢，10:3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到旅游的一个心理测验哈，一题就看出你的旅行性格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先来听歌，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这个叫做《孤单北半球》，送给大家。

自从政府在今年5月7日推出国家反贪策略2024至2028以来，我国的贪污印象指数持续取得进展，排名从2022年的第61位上升到2024年的第57位。这一改善也得益于政府在成立国家贪污印象指数特别委员会之后，持续加强各项反贪措施。政府表示将持续推动反贪努力，强化制度与透明度，确保国家持续迈向更加廉洁、可信与稳定的发展方向。

0: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是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今天呢，我们来点轻松的，不介绍景点，也不赶行程，来玩一个简单的旅行的心理测验。只有一题，四个答案，不用记分数，也不要想太久，凭第一感觉选择就好。你准备好了吗？那想象一下，你终于等到了一个难得的假期，这一次没有工作，没有人催你，也没有任何一定要完成的事情。现在给你四张机票，四种完全不同的旅行，而且呢，费用都已经解决了，你只能选择一张的话呢，你会选择哪一张呢？ A 去一座你一直很想去的著名城市，那里有很多经典的景点，你已经期待很久了，然后终于可以一个一个亲眼看到。然后 B 的话呢，去一个你从未听过的小地方，没有完整的攻略，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到了以后再决定怎么玩。 C 的话呢，去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小镇住上几天，然后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因为呢不赶景点，然后散步吃东西，然后喝咖啡。这个就是 C 的选择。 D 的话呢，就是让自己，地点呢你可以自己选，但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带一个最想一起旅行的人，去哪里都可以，只要是那个人陪你一起出发。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咯，歌曲回来过后呢，我们就来揭晓 ABCD 的相应答案啦。那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JS 的《我比想象中爱你》。
1: 有声茶馆，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分析一下，就是你选择的 A、B、C 还是 D 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你是哪一种人了哈。那选择 A 的话呢，你是目标型旅人，对你来说呢，旅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快乐，叫做终于来到这里。一个地方呢，放在心里很久了，看过照片，听过别人的介绍，一直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所以真正站在那里的一刻呢，对你来说是特别的满足。然后呢，你喜欢的旅行有一点方向，不一定每一分钟都排满，但至少会有几个这一趟我真的很想完成的地方。你的旅行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而是喜欢把期待一个一个变成真实的记忆。不过也提醒你哦，不要因为太想完成旅程就忘了看看计划之外的东西。有时候啊，旅行最难忘的地方偏偏不在清单上。那如果你是选择 B 的话，你是冒险型旅人，你旅行的时候呢，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未知。如果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几点去哪里，你会看到什么，甚至连最佳拍照的位置都查好了，你反而会觉得少了一点的乐趣。你喜欢发现，喜欢临时决定，你比较愿意接受旅行中的变化，走错路看看会走到哪里，餐厅没开那就吃隔壁的，原本的计划取消了没关系，可能反而会遇到更有趣的东西。你的旅行故事通常不少，因为你愿意给意外机会。不过啊，冒险归冒险，基本的安全和重要的资料还是要准备好。自由最大的前提是知道怎样平安回来哦。那如果你是选择 C 的话呢，你是漫游型旅人，你要旅行不一定要很多，但一定要舒服。你不喜欢结束旅行之后呢，需要再放3天假来恢复身体的这个不适感，所以比起一天跑5-6个景点，你更愿意选择一个喜欢的地方住下来，慢慢走，吃早餐，逛市场，找一家喜欢的小店，甚至什么都不做，你很容易注意到旅行里很细小的东西，一条舒服的街，一个早晨的空气，一家店的老板，或者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别人可能问，哎，你今天去哪里了？你想一想，好像哪里都没去，可是你觉得今天很好，这就是属于你的旅行。那如果你是选择 D 的话呢，对你来说，你是一个陪伴型的旅人。旅行最重要的呢，往往不是地图上的点滴，而是身边的人。再漂亮的地方，如果同行的人一直吵架，你会觉得整趟旅行都不好玩。可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只要跟对的人在一起，你都可以玩得很开心。你最容易记住的也往往不是建筑，而是一起吃过的一顿饭，路上发生的笑话，大家一起迷路，一起累，一起坐下来休息的那些时刻。所以你的旅行纪念品呢，很多时候不是买回来的东西，而是一段我们曾经一起去过那里的回忆。所以觉得怎么样呢？你刚才选了哪一张机票呢？ A 目标型旅人， B 冒险型旅人， C 慢热型旅人，还是 D 陪伴型旅人呢？那当然啦，今天呢只是一个轻松的旅行心理的小游戏。人不会只是有一种旅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跟不同的人出发，我们的选择都可能改变。不过偶尔问问这样的自己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旅行除了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也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发现，哦，原来我喜欢这样看世界。这里是一步一脚印，那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咯。所以不知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心理测验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哦，哎，感觉不太准哦。反正每个人的心理的这个 OS 都会不一样哈，但只是希望呢大家通过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来更多了解不一样的自己咯。那我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信乐团的这首歌《死了都要爱》。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51了。那待会儿呢，就表示说我们11:00呢就要进入有声茶馆的这个华语地方新闻喽。新闻过后就进入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了。为您送上杨丞琳的这首歌曲《暧昧》，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电力备用容量预计年底达到 26%。 乡区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机会继续扩大。截至今年九月，共有七宗涉及公众的电力死亡事故。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电力发电备用容量预计在今年年底提升至 26%， 相比2024年的 8% 明显有所增加。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t 表示，截至今年8月，电力备用容量已提升至 19%， 显示州内电力供应系统的表现持续改善。他是在 Ginabalu 大厦主持沙巴能源理事会会议后这么表示。他说，平均停电时间指数也从2023年的598分钟改善至今年7月的226分钟。这项改善主要是因为当局持续落实多项电网系统提升的措施。 Dato Seri Hajiji 表示，自从沙巴接管电力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监管权后，州内的电力供应表现也持续提升。有关权力移交之后，沙巴能够以更快批准及落实电力系统改善工程。此外，达多斯里哈吉吉表示，沙巴东海岸未来将通过发展天然气发电厂的计划，进一步加强电力供应。目前有关电厂计划设于山打根及斗湖，未来将逐步取代柴油和中燃油发电。他说，当局也设计增加大型太阳能发电以及电池储能系统的容量，以提高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些计划确保未来十年的发电能力都能够满足能源需求。同时，沙巴设下目标，在2035年之前让可再生能源占整体能源容量之 50%， 这也符合2040年沙巴能源路线图及大蓝图的目标。沙巴持续扩大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的涵盖范围，让更多来自乡区及内陆地区的学生获得相关的学习机会。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 Dato Muhammad Yusof Abdal 表示，有关工作是通过马来西亚推广的计划进行，以缩小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资源方面的差距。他是在亚庇沙巴大学出席沙巴区综合科学工艺及革新文化推广计划开幕礼时这么表示。他说，目前已有约4725名来自沙巴及纳敏的学生以及336名教师参与培训。有关计划也让教师有机会提升相关技能，再将有关知识带回各自的学校传授给学生。他希望这项持续进行的工作能够确保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人才的培养，包括沙巴乡区及内陆地区。同时， Dato Muhammad Yusof 表示，共有1043名来自65所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参与2026年马来西亚沙巴区赛，参赛者来自沙巴及纳敏，并参加多个以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为题的主比赛项目。参赛者情况非常踊跃，显示年轻一代对科学、科技及创新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他说，马来西亚Teach Your Peaks 不只是一个比赛的平台，也是让年轻人有机会展现及发掘自己的才能，同时接触更多科技及创新的领域。有潜力的参赛者也将进一步提升技能和创意，迈向更高的阶段。截至今年九月，沙巴电力公司共记录七宗涉及公众的电力死亡事故。沙巴电力公司健康安全及环境总经理
Asris Badri 表示，造成这项意外的原因包括是距离电线过近的地方进行活动，触碰掉落或损坏的电缆，以及非法接驳电源等。他是在 Sabah FM 电台直播室接受 Sabang Ekrasbi 的节目访问时这么表示，因此他提醒民众在接近电线及电力设施时必须提高警惕。沙巴电力有限公司也持续展开各种安全的宣传工作，包括举办安全讲座会以及制作及发布相关视频及宣传材料。此外，当局将在今年10月展开电力安全运动，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对用电的安全意识。配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落实，沙巴预计将从今年11月开始全面接管受管制废料的管理工作。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 Muhammad Arif 表示，这项权力的移交需要做好全面的准备，包括法律、基础设施、报告系统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他是在亚庇为一项研讨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有关讲词由助理部长 Dr. Majo Mahab 代为宣读。 Dato Arifin 表示，目前已确定9个准备领域，以确保第一阶段受管制废料管理工作能够顺利的及有效的落实。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电力备用容量预计年底达到 26%。 相居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机会继续扩大，截至今年9月共有7宗涉及公众电力死亡事故。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裹饺之面的窍门，面要和得略硬一点，和好后放在盆里盖严密封，醒10到15分钟，等面中麦胶蛋白吸水膨胀，充分形成面筋后再包饺子。
1: 沙巴 VFM 你的两半，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黄吉宝，
2: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1: 嘿，我们是黄奕飞鱼
2: 喵喵组合。
3: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4: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奔驰。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啊？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0: 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2: 是的，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0了，立马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刚才跟他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有顾梅的《记得我俩年轻时》，还有崔萍的《心恋》，以及凌霄的《陪我在今宵》。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面子书上有哪些朋友在跟尹璇打招呼呢？首先我们看到有葵花，还有 Choi Sing、 彩地、 OZUP、 Teresa Sun， 还有杜哥。然后呢还有看到是 Helen Quay、 古晋的老大哥、西红大就是西湖大哥、金凤姐。然后还有看到的是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听歌了哈，光耀大哥，你好你好，大家上午好呀，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听歌愉快咯。接下来要为您送上下一首歌曲，有的就是哦，还有这个还有秀弟姐 Hello 早上好，还有景香姐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徐小凤的这首歌曲《卡门》。

0: 沙巴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伴。
4: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1:45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张小英的《你可知道我爱谁》，还有就是邓丽君的《爱人就是我》，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还有陈美玲的《Circled Glam》，还有就是李毅的《一帘幽梦》，珍妮的《舞衣》，徐小凤的《卡门》。就把时间带到11:45了，接下来还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比如就是这首南红的歌声《爱情如水向东流》。

霸凌不是开玩笑，它可能让人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管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霸凌都是违法的。遇到霸凌，要告诉老师或报警。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也就表示说呢，我们有声茶馆到这里也要进入就是尾声了哈。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南红的爱情如水向东流，以及潘安邦的光阴的故事。那接下来呢，为您准备了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呢就是来自林淑娟的祝你顺风，以及于天的又是细雨。然后呢我们就要交班给这个英文组的同事了哈，我呢就下班去啦，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周四呢再见了，那就让你们来听听这两首歌曲，我呢就下班去啦，拜拜。